0: 生诈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如何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是通过两类评价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面向本单位职工自主开展，社会评价组织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两者虽然面向的群体不同，但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想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朋友，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通过用人单位或社会评价组织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5: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5: 这
1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3: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3: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5: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

0: 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

0: 其证书没有有效期。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

0: 3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4: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0: 优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

0: 积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3: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各位，周日早上的9:07，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交通94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今天早上的直播是从9点钟持续到11点，那下午的直播的话是从5点钟到7点钟。紧密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下午或者说傍晚的一场雨哈，估计下了挺长的时间的。也来关注一下最近3天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暴雨，市区气温是25到33度，乡镇气温呢是24度到34度。明天周一了，周一和周二的这个工作日哈，温度和天气都是差不多的。整体的这个天气的话，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暴雨，周二是阴天有暴雨，温度呢是在23度24度，最高温度在30度到33度之间。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在车里面哈准备好这个雨具了。昨天下午应该是从省博回来的路上吧，就开始看到这个天空啊，真的是乌云密布，但好像完全下雨应该是我看看3、4点钟、4、5点钟才开始下的。反正龙坤南那边的话估计5、6点才开始，就淅淅沥沥一直在下，然后还有一阵儿特别大。所以说到了省博，因为最近呢那边有一个特展，大家有去看过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叫做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昨天在现场拍了很多的照片，大家此刻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国白到交通9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看一看。张扬昨天去到线下哈，包括和大家挑选出来了5张这个图片，比如说有这个玉树公主，这个神话主题的白瓷雕像，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繁花观音，还有这个禅意的滴水罗汉，比耶的什么弥勒佛啊等等等等。

如果大家有去过景德镇哈，景德镇的这个白瓷的话，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德化白瓷其实还不太一样，因为德化白瓷被称作是中国白，它和这个景德镇白瓷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那个瓷胎的话，含铁量是比较高的，所以烧制之后它那种颜色，它那种白是温润的奶白色，象牙白，所以比较适合比如说人物的一些精细的雕塑。总而言之，如果大家想要看图片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国白到9094的微信平台当中。如果你昨天有去到现场，你也拍了一些照片的，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看到好的朋友陆陆续续的这会儿都来了，比如说东明、重生、林，欢迎欢迎。林这边发来了语音消息，我们稍后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啊。我看到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发布到的关键词，这个新疆，提醒大家，目前这个招募的话，新疆暂时还没有开团哈，因为张扬刚刚才从六月底的时候才从这个新疆回来，好像也过去了一个多月了。上次张扬带队的话去到的是赛里木湖这条线，可能再稍微晚一点点，估计九月份吧，会有主持人带队去到的是张扬在三年的时候去到的新疆，九月份那应该会去到喀纳斯那条线了，到时候你可以再来关注关注哈。反正到时候我们也会做进行一波的宣传，各档节目当中肯定都会和大家分享到，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954的团一块出发的朋友们，到时候可以来看一看。

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此时此刻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90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看张扬昨天在这个省博拍摄到的中国白哈德化瓷、德化白瓷的这些照片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中国白"到平台当中。现场的话还有很多图，包括其实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海报当中的，并不是大家比较期待的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玉树公主。我其实看到那个应该是青花昆曲戏曲花旦的这样一个雕塑，就是双人戏曲的这样一个侍女，也就是可能比如说大家去到省博，应该是省博进大门的左边有一个巨大的那种海报，当中的那个人物其实就是戏曲的那个侍女当中的一个哈，因为它本身是两个。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9:17，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当阳。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打卡报道，以及加入到互动环节当中。看看这两天啊，因为是上周的时候才开始的这样一个特展，如果你有去到省博看到中国白德化陶瓷，应该是德化白瓷艺术展的话，拍了照片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个暑假，当然如果你这两天没空，或者说这个月都没空的话，那也不用着急，因为它会持续到10月份。所以这个暑假重磅的这样一个展览，总共带来了是205套传世瓷艺精品，很漂亮，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布局的，分为比如说左边的一号厅，然后右边的二号厅，你可以跟着这个时间线去浏览。比如说从温润典雅的这个宋元古瓷，到底蕴深厚的海丝遗珍，再到创意十足的当代瓷艺，就真的你会发现，不同的时间的话，不同的年代，它所生产出来的这些瓷器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最思念的亲人，可能以前的更多的还是比如说和生活器具相关的，比如说什么杯子、酒杯，到后边慢慢的什么这个功德杯，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艺术品。

同时我们刚刚说到了中国白德化瓷的这个艺术展，除了这个展之外呢，还会有一些活动等待大家参与。我们昨天是错过了哈，因为昨天去的有点晚，然后也没有关注到它有这样一些活动，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比如说今天8月2号，从今天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半，会有一个寻白的趣味探索打卡活动，50人一场，针对的呢也是入场的这样一些观众，特展厅以及1号展厅现场就能够直接报名。那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呢，是有一个素白陶瓷手作的体验活动，也是针对入场的这样一些观众，在天荣厅这边也是来进行现场报名。有朋友问需要预约吗？目前的话省博这边是不需要提前预约的，你直接拿你的身份证然后刷身份证就能进去了。它可能不同时间点的话人数不太一样啊，反正总而言之这段时间人特别多。我们昨天中午是差不多1点过的时候去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觉得人挺多的了，然后进去之后到我们出来那会儿估计是2-3点钟吧，那会儿人比我们进去的时候还多，所以可能大家比如说睡完午觉之后出来溜溜弯了，所以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哈。

邻居边反馈到说，市医院进去哈、收2块，算是乱收费吗？接诊各2分钟，出来之后就收了2块钱。我们问大家呢，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有遇到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市医院这边的话，关于停车费是怎么样来收取的？如果有知道的，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哈。因为张扬的确是不太了解，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补充补充。村村笑对人生说：“主播早上好，欢迎各位，今天是张扬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哈，2个小时，9点到11点。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的，可以直接回复中国白，回复中国白到这个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

新朋友，这会儿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交通954，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这会儿也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哈。目前我们关注到大数据平台，比如说西线、中线、东线以及海文高速都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的。那这会儿海口市区的各条道路啊，今天早上过来真的格外的通畅，所以周末的话几乎不会咋堵车，除非到中午或者说下午那个点儿，那比如说可能稍微再晚一点点，11点钟或者10点过吧。可能省博那边哈，因为昨天早上的时候交警指挥中心也提醒到，就是那边车辆会比较多，所以到时候我们也会提示大家可以把车停到附近的停车场停留位之后啊，再去到这个省博。因为昨天我们下午去的时候也是这个找车位都找了差不多绕了一整圈。

刚说到了关于这个不止一种白，就是中国白的这样一些系列活动啊。刚刚说到的是8月2号，那8月8号也就是下周的这个周六周天，8月8号和8月9号。

号，上午的9:30到11:00，依然会有这个问白德化词知识小课堂亲子场的这样一种活动。7到14岁的亲子家庭，总共呢是有这个每场12组，那就大小朋友的话24位，每组的话限一大一小哈，也是在天荣厅这边，到时候呢会开通这个线上预约，8月5号的时候上午的10点开启预约。8月9号依然是9点到11点，还有下午场也有一个这个陶瓷手作的体验活动，还是针对入场观众，依然是进行线上报名。

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在省博正在带来的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我几乎不能说所有的都拍了，比如说很多小红书博主分享到的哈，我发现我回去之后哈，看到其实都拍了的。比如说那个德化瓷双耳炉，这是福建博物院这边收藏的，然后也带到了我们海南来和大家分享。小人物的分为几大单元几大篇章哈，比如说第一单元呢是窑火初兴，这个单元追溯到的是德化瓷的起源和这个早期的发展。那第二个单元呢是巅峰降噪，呈现的是明代的德化白瓷的这样一个艺术巅峰，比如说有象牙白、猪油白、葱根白和海尔红等等一些绝品的釉色。所以建议大家去到这个看展之前哈，去到省博之前还是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些知识，不然你只是看一个热闹。

来吧，时间来到了9:29，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我们刚刚聊到了应该是第二单元第三单元哈、关于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所以欢迎大家周末周天的时候可以去那边逛一逛，周一好像是闭馆休馆的，待会儿见吧。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1: 快递纸箱旧杂物

0: 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一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情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航向大概是27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当中，也就是北纬22.5度，东经154.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有16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30百帕，7级风圈半径是200到4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是120到160公里，12级风圈半径是70到90公里，预计它会以每个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月5号夜间之前，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海区暂时是没有影响的。

来吧，9:36，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情况。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它的中心早上5点的时候，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的方向。

另外，在菲律宾以东的这个热带扰动，已经在昨天的时候，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加强为这个热带低压。在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呢，它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的方向，大概是42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当中，也就是北纬15.1度，东经12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7级，最低气压是1200帕。预计呢，它会以每个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会略有加强，可能在未来的24个小时之内加强为编号台风。那在8月3号之后哈，在菲律宾东部的近海转向为东北方向来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这个气压对我们国家没有影响。看到大象来了，说正在去这个老王厂长那边保养一下车，这会儿正在路上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欢迎欢迎大家，周日早上哈，各位还起那么早。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注一下这个近期的一些活动哈。关于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那本次比赛呢，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所以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的奖励等待各位来拿。即日起到8月5号，欢迎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来报名，期待大家大显身手。真的好渴，冰箱里面那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表情鬼。听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设置到了一组关键词，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中国白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解锁解锁张扬昨天去到的线下，上个小节也和各位分享到的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现场拍到的一些照片。

在哪儿？在省博，不需要提前预约，你直接拿着身份证就可以了。没带身份证的话，刷你的支付宝那个号什么二维码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欢迎大家哈，它会持续到十月初，欢迎大家这段时间有空，尤其是周末周天的时候可能会人比较多，尤其是可能下午三四点钟那个点的话人会贼多，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7月28号的时候就已经启幕了，总共带来了205件205套德化瓷的精品，从古代到当代的一些作品。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当年特别有名的一部电视剧，叫做《东游记》哈，讲述的其实是八仙的故事。然后在当代的这个展区当中呢，也有关于这个白瓷八仙过海这个白瓷的话，它其实就有点像，或者说当中的这个人物的塑造的话，就有点像当初我们看《东游记》当中的那种演员的神情和状态了，和目前比较火的热映的这个八仙的电影当中那个人物和角色哈，差别还是蛮大的。

另外提醒大家，如果你看到比如说也忘记了为何徒劳，他现场的一些白瓷展示有一些是特别特别薄的，你会误以为诶是不是比如说把人物塑造好了之后他的那个什么有点像衣服一样的那个东西是用的纱做的，我要提醒大家其实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瓷。所以比如说第一张图片当中哈，中国白当中大家回复关键词就能够看到，第一张图是很多人比较期待的那个叫做玉树公主，她的那个衣服你看着像是什么绸缎呐、这种材质，但其实并不是，它也是瓷。包括应该是最后一张图片，它那个花瓣，还有倒数第二张图片，它是那种婚纱，看着像是比如说衣服一样的那种材料和材质纱的，但其实也不是，它也是瓷。

总共分为两个展厅，你在进入省博之后哈、啊，刷你的身份证进入省博之后，一号展厅在左边，二号展厅在右边。一号展厅的话是古瓷展厅，那当代展厅的话是在二号展厅。古瓷展厅会大一点点，差不多800多平，然后当代展厅呢是550平。如果你要看，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玉树公主，玉树公主是在二号展厅。但建议大家哈、啊，先从一号再浏览到二号，你就会看到不同年代的作品，它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风格特点。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古瓷展厅当中更多的还是一些器具，比如说什么酒杯呀、香炉啊、酒壶啊、茶杯呀。到后面，比如当代的时候的话，更多的就是一些艺术品了。所以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国白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看一看。

当中两个人物刚刚也和大家说到了是戏曲，当中的一个人物呢也把它作为海报当中的那个人物，所以你从那个沈博进到停车场那个位置哈，在大门的左边巨大的海报当中就有一位。

清风随你来了，说张扬周末愉快，我来打卡，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看到好多朋友都在回复到我们关键词，比如说美了美了，小脚，还有小点儿，猪仔，另外真的，包括东润科技哈，好多朋友都在回复到关键词。看图片，直接发送关键词"中国白道"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去到省博，记住一下暑期开放的时间，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不用身份证预约哈，因为以前去省博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但是到现场其实也能预约。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凭借你的有效身份证件，免预约就能够进行参观了。5点半停止入馆，另外呢，每周一是闭馆的状态。刚刚我们说到的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从这个7月28号7月底一直持续到国庆节之后，也就是10月8号，所以如果你这段时间没有空的话，可以稍微晚一点点去。

华子哥来了，说詹阳上午好，周末快乐哈、啊！看到这个瓷器展的介绍哈、啊，挺想去看一看的，赶紧去，带着小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并且会有一些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的话，会有一些活动，带着小朋友，比如说家长带着孩子，一大一小，应该是下周。因为今天已经8月2号了，然后下午呢，今天下午的话还会有一个这个陶瓷手作的体验活动，也是现场报名，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今天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的话是50人一场，针对的是入场观众趣味探索的打卡活动，也是进行现场报名。

0: 来吧，张扬重新设置到了一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回复省博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活动啊。因为可能家长带着小朋友除了去看一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展的话，这个瓷器展的话，还会有一些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刚刚提到的8月2号以及下周8月8号8月9号再下周8月15号到8月16号啊。
1: 没有华丽衣裳，没有钟声的敲打，
0: 它是轮番滚动设置的，比如说这周的周六对应到的其实也是和下周的周六或者是上午或者下午那个时段差不多的内容。
1: 不懂装傻，任别人叫他丑小鸭，春去秋来没变。
0: 老朋友来了，说这样早上好，来打卡，欢迎欢迎，周末愉快。
1: 妈妈的眼泪难道
0: 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的，有一些是现场报名的，有些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可以提前来了解了解。看这个展是不需要提前预约的，你只需要带着你的身份证去到现场，或者说刷支付宝当中的一个码也是可以的。想要了解关于这个周边的一些配套活动哈，直接回复省博，美了美了，回复省博，不是省图，省图没有。

办理书到了，沈博需要预约呀，在公众号约了四号的，可以预约，但是这个展是不需要预约的，所以你到时候直接去的话，刷你的身份证进去也是没有问题的。

分，这里依旧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今天是周日。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两天都有可能会下雨，所以你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了。虽然说这个时间点可能是比较晒的这个情况，但下午也有可能像昨天一样，就一会儿就乌云密布了。另外，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大家都可以发送到交警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0: 真真。
1: 第一时间点，海口市区各条道路基本都保持正常的通行效率。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哈，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反馈。另外看到省博这边，目前省博的位置的话，可能在进出停车场的这样一个位置会有行驶缓慢的情况出现。

菲菲来了，说张哥啊，生活好，好久不见了。哎，的确，真的感觉好久都没有见到菲菲了。最近在忙啥呀？专注于减肥是吗？村长的大爷爷大胳膊来了，说这个辛德瑞拉后面的吃炸鸡呢，张哥什么意思？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8: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7: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8: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7: 你这……
8: 纱金是山体中的

0: 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0: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一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庭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954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这是周董周杰伦带来的乡女多情，10:06，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放心来了，说张扬上午好，我最近也没有来啦。大家最近比较忙是吗？浩然哥来了，说张扬来了来了，刚吃完饭哈，出车，周末愉快，欢迎各位。风铃说祝我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距离退休又近了一岁啊，又老了一岁。

可以像去年一样再染一个黄毛。生日快乐，村长的大爷爷说了，他说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并没有必要联系吧，这两首歌的话。

0: 阿毛说啊，他说最近这个小红书好多帖子说这个月亮曾经是地球的一部分，
1: 总是多情，到现实将爱多满的
0: 我刚刚特意查了一下哈，
1: 留在远，
0: 好像当年山海经当中是有这样一个说法，
1: 将一生花期相信总是多情，那在梦中的你
0: 说呀，《山海经》里面记载了一座神秘的巨山，叫做不周山。传说呢，它高耸入云，是连接天地的支柱。后来这个水神，共工撞断了不周山，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所以地球有了这个自转哈，日月星辰。

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设置到了两组关键词，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昨天正阳去到的这个省博拍摄到的，我们说到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的照片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中国白到交警954的微信平台。另外呢，这个月8月1号2号以及8月8号8月9号8月15号到8月16号哈，8月中上旬每个周末呢都会有一些系列的线下的活动，也是跟这个中国白的德化瓷艺术展配套的活动，想要去到现场的或者有一些活动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你可以提前来了解了解，直接回复省博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一张图片，你可以按照你想去的时间看看是需要现场报名呢还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13，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

0: 中年的人又开始叽叽又喳喳，你看春天又来了，怎么又来了。
1: 看到球球这会儿来了，说在这个成都府南河吹和风，刚刚我想搜一下，好像前段时间我刷到一条视频吧，就是这个海来阿木，刚刚因为和大家分享到了海来阿木的那首特别有节奏的歌哈，叫做《来跳舞》，当时他应该是在东安湖体育公园这边也带来了演出，好像是一个体育赛事。来吧，继续来看到菲菲，
2: 失眠的人在游街，
1: 菲菲来了，也回复到了中国白，是不是？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是张扬昨天去到的省博拍摄到的，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是从7月底7月28号左右一直持续到10月8号，所以近段时间你没有空的话也没有关系，在10月8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结束之前，都可以去省博逛一逛，当然每周一是闭馆的，大家别跑错了，明天肯定是不行的。
2: 当我又忽然想起你，
1: 风铃说呀，他说跟老爹提了一嘴儿，这个想吃炒鸡，自家养的，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吃得到。但我上周我不是买的鸡，我买的是鸭，我还特意问了一下那个鸭老不老，他跟我说不老也不嫩，结果我带回家之后就真的发现，做那个鸭子，一个是烧的，然后一个是炒的，炒的那个就完全，尤其是它那皮，就完全咬不动的那种状态，就真的很老那只鸭。我什么时候知道它老的呢？因为我们做那个鸭子会，焯一下水，焯水的时候我发现它那个渗出来的油是那种金黄色的，我就发现哦，不对劲儿了，肯定那个鸭子不嫩。结果一炒了之后，再吃它那个皮，果然如此。根本咬不动，所以后边

第二个菜就是用那个魔芋来烧的鸭子，就还行，因为烧的时间足够久，炒的鸭子实在是有点难以下咽哈，因为有点太老了。

个暑期，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省博，还有就是海南科技馆，它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系列活动，比如说龙来了，霸王重生恐龙特展正在火热的展出的过程当中。当然提醒大家哈，可能海南科技馆的话不太好预约，大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这个时间提前蹲点预约抢票。

科技馆大家去过了吗？应该大多数朋友都已经去过一次了，是不是？至少是一次。它一层的中庭的话，会有一些精彩的互动的科学表演。那二层呢，是好奇天地，比如说有这个电磁实验，还有声波探秘、AI 互动的一些装置，适合全年龄阶段的这样一种探索。那第三层，热土探寻，解锁海南地质的演化，包括热带雨林生态和这个南繁种一夜的这样一个奥秘。那第四层是深海探秘，近距离体验，比如说奋斗者号、深海一号互动的一些展项。五层呢是深空探梦，仰望璀璨星河，一睹航天实物。负一楼每个周末还会开设一些公益的科学实操的课程。暑期开放的时间哈，从7月14号开始一直到8月底，每周二到每周日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开馆，周一依然是闭馆的，所以大家不要跑空了。除此之外，包括这个海南省史志馆就在省博的旁边。开放的时间依然是每周二到周日，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停止入馆的时间是4点半，依然是每周一闭馆。这个展馆呢，总共分为三大主题展区，来和大家分享关于海南的一些故事，同时还借助到了一些声光电数字化的陈展，让红色故事发展历程更加的鲜活。所以带着小朋友去的话，能够感悟到琼崖精神，包括也是读懂自贸港发展的一个好去处。这是关于海南省史志馆。

菲菲说到了玉树公主，她说轮到海南人民吃细糠了，要去要去哈！提醒大家，我准备到的几张图片，因为有一些是那种薄薄的沙，你看起来是沙，它其实也是瓷。比如说第一张图片当中的玉树公主，以及倒数第二张图片的那个婚纱造型，它的那个沙不是沙，是瓷。它的那个裙摆你看起来真的很像绸缎那种质感，蕾丝花边的那种质感，但它其实不是哈。风铃说呀，他说出锅的时候尽量把这个油滤出来，把油拿去炒这个空心菜、皇帝菜什么之类的。他说这种鸭要小火。

0: 10:24，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近期的一个活动哈，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是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那本次比赛呢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标恒温游泳馆，所以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另外还有这个丰厚的奖励等待你来拿。即日起到8月5号，欢迎大家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数智赛事通小程序来报名。数学的数，智慧的智，赛事通小程序来报名，期待各位大显身手。
1: 你家的手手手手也如空，这样不讲就是狗啃骨头，青蛙青蛙温柔爱的天天摇。
0: 乐乐的姐姐来了，说看图片回复什么来着，中国白
1: 长河地球不过是借口，希望我来。
0: 因为他的这个白的话和这个景德镇的这个白词还不太一样哈。回复沈博是看到从8月初到8月中旬的沈博的，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的配套的活动，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的话可以去体验体验，当然有的是需要现场报名，有的是需要提前预约，所以也给大家准备到一组关键词，你可以回复沈博来看一看。哎，说到这儿哈，昨天解锁了一个特别好吃的蟹钳，我还特别问了服务员，因为他是做的捞汁儿海鲜，有什么花甲、这个鲍鱼，还有一些其他的海鲜食材，其中就有一个应该是生的蟹腿儿。我问了一下这个店员，然后我特意那用豆包查了一下，就是杀蟹的那个蟹钳，它应该是生的吧，因为是透明的，就是那种吸起来的口感很鲜甜，哎呀太好吃了。

看图片直接回复中国白和这个省博到平台当中。刚刚说到了近期的一些系列活动，包括我们说到的海南科技馆、海南省博，还有一个是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这边呢会集中展示比如说椰雕、黎族的织锦，还有龙背、传统的歌舞等等一些各类非遗项目，所以是全方位的呈现海南非遗的独特风韵。那同时馆内还开设了比如说击鼓听音、钻木取火、南海航线等等一些趣味互动的项目，让暑期孩子们去到现场的话也能够边看边长知识。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吃。开馆的时间依然是周二到周日，每天上午的九点钟到下午的五点钟，四点半就停止入馆了。每周一依然是闭馆。向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向向贼，向向贼。还有一个依然是和非遗有关的，这是在齐鲁老街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里面依然有椰雕、琼聚、草编、灰塑等等36项哈、海口本土的一些非遗，那包括琼聚的戏服、古乐器具、民俗展品等等一些都是比较完整的陈列的。来吧，时间来到了10:29，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大家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还是要继续。乐乐姐姐说到了，说太好看了，拍得很好看，张扬，这照片可以发朋友圈吗？可以，没有问题。待会儿见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

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右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0: 装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5: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4: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5: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4: 你小子行。
5: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4: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5: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4: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5: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4: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6: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3: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4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暴雨，市区气温是25到33度，乡镇气温呢是24度到34度。那明天周一哈，周一周二工作日，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总体的温度在23度到33度之间。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了，因为虽然说可能早上出门哈还是大太阳，下午那个点儿肯定多多少少还是会有雨的。另外上个时段有朋友说在成都哈，刚刚我也看了一下成都这个天气，好像这段时间应该是降温了，是不是？27到22，下雨啊。看了一下，今天一过明天就开始慢慢热起来了，下周二吧，温度可能比我们海南还热。

上个小节和大家说到了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目前的话应该是一楼展区还有一楼的文创销售区哈，暂时暂停了对外开放，因为正在升级改造的过程当中，其余的这个区域的话是正常开放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盘点到了关于海口的一些场馆，不同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还有这个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以及海南省史志馆、海南科技馆、海南省博，在暑期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活动、不同的展出。

除此之外还有武功祠，包括海瑞文化公园。总而言之哈，暑期大家都可以去到海口的各大特色的展馆，来解锁一场独一无二的研学之旅。我们刚刚说到的省博，八月中旬到上旬哈，不同的这个周六周日的话，都会有一些系列活动，你可以直接回复省博到平台当中了解。想要看一看我们刚刚说到的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中国白到平台当中解锁张扬昨天去到现场拍到的这个图片。

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关于德化白瓷哈。因为和刚刚我们说到的上个时段，比如说如果你有去到景德镇那边的白瓷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德化这个瓷，德化白瓷，德化窑，它其实是福建岱云山路，然后它的这个瓷土呢天生的含铁量比较低，所以烧出来的不是冷白，而是温润如凝脂的我们刚刚说到的什么猪油白、象牙白。明代的时候是德化瓷的这样一个巅峰时期，所以这样一种温润的质感还让欧洲人专门给它创造了一个词，给你的爱，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中国白。当年德化白瓷一进入欧洲之后啊，价格甚至超越了黄金，成为上流的贵族的身份的这样一个品味的象征。但是它的珍贵不只是因为稀有，更是因为它工艺比较难。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刚刚好多朋友提到的那个玉树公主，它的工艺被评价为远看是沙，近看是瓷，所以你看到那种沙的质感，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还有一件这个艺术品的话，它是那种婚纱，你看着像是蕾丝花边，但其实近看薄如蝉翼，仿佛能够随风飘动的纱衣，其实是坚硬的这个瓷土在1300多度的高温当中烧制而成的，变成了我们看到的中国白。

另外，在周五的时候哈、啊，应该是下午那个时间点还去看了一场电影，我感觉很不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了吧？蜘蛛侠，但是提前上厕所这个时间有点长，朋友们，将近两个半小时。还有一个应该是在8月8号、9号会有点映，但实际上映应该是在8月中下旬，叫做《奥德赛》，时间应该是170多分钟，也很长。但是建议大家看 IMAX 版本哈，因为它其实是用的 IMAX 机拍摄的，所以如果想追求那种原版的画质的话，还是大家选择稍微可能那个票价就会贵一点点了。IMAX 厅可能视听效果会更好一些。我看了一下，应该龙湖那个电影院的话，8月8号和9号还没有点映。日月广场，包括五月广场，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影院，8月8号、9号会有《奥德赛》的点映，它只在周六周天点映。蜘蛛侠，导播老师在问哈，什么电影？两个多小时，然后后面会有一些彩蛋。它彩蛋的内容的话，就是说估计下一步已经不在地球上了，因为看到有一个那叫什么呢？检索蜘蛛侠在哪儿的小程序或者软件什么之类的，然后它最后的彩蛋就是已经不在地球了。

0: 变不新鲜。
1: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因为豆瓣评分的话不是特别高，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蜘蛛侠的这个影迷来说的话，其实我个人感觉哈，因为其实我真的已经忘记前几部他讲的这个剧情了，但是我隐隐约约想起来了一点儿。因为本身距离上一部的话也有时间了，对吧？这一部当中的话，崭新之日哈，2026和上一部比，那肯定就是差了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吧。上一部是英雄无归，对不对？
0: 到底是谁要把谁关？
1: 反正这一部他和 MJ 的那个情感故事线我觉得稍微少了一些，很多人其实不太感冒这个事情，对吧？尤其在这种
0: 好糟糕的装手与烂笑点
1: 漫威的英雄题材的这种电影当中出现太多感情戏，好像并不是特别感冒。I want to take a好糟糕的life。 八仙我也觉得挺好看的，但是他可能和我们传统意义上当中比如当年看的电视剧的话，人物哈、啊，人物会有比较大的区别，所以这也可能是很多人就是不太喜欢的地方。我个人觉得这两部电影都还不错哈、2026版的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是 7.8 的评分，然后上一部的话是 6.6， 所以肯定我感觉大多数人会觉得好像比上一部好很多。

当时我们在看蜘蛛侠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它有彩蛋，所以就提前走了，所以提前和大家剧透了一下哈。但是里面具体讲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些反转，但其实你都大概能够猜得出来，因为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就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个人是坏的，但可能不一定是坏的，不能说太多了，不然可能大家这个体验感不是特别好了。去电影院当中看一看吧，反正会有一些剧情上的反转哈。所以上午这个下午不上班之后啊，还是有一些好处的。铃声响地久，在电话那头你说话温柔像一颗石头。应该上周五的时候，就是周五的时间段，下午3:30看到了差不多6:00，就几乎2.5个小时的时间，5:55左右吧。

0: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这会儿看到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啊，这会儿国兴大道，也就是从省博开始，一直到国兴大道，应该是海府立交的这个位置。你想，这个堵得有点远了。目前的话，应该省博的停车压力其实蛮大的，所以建议大家哈，尤其是你看辅道这边过去，从文化体育公园辅道那儿过去，一直到省博的这个路段，出现了拥挤和缓行提示，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可以把车停到附近的停车场停车位之后，再步行前往到省博。因为昨天下午我们应该是一点过去的时候，已经几乎停满了，只有极个别的这样一些停车位。
1: 我想要占据你，占据你的美，占据你的一切，借我可好飞。
0: 这会儿国兴大道西往东的方向，从海府立交一直到省博，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道路来行驶。

0: 另外各条高速哈，东线、西线，包括中线海文高速，都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效率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上午关于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下午的直播时间段，主持人是在五点到七点的时段继续来陪伴各位。我是张扬，那我们明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再会了，各位，拜拜。要看图片哈，依然是直接回复中国白和这个省博到90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了解一下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现场昨天在这个省博拍摄到的一些图片，拜拜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7: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6: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7: 这
6: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7: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6: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7: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

0: 京，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

0: 开呀。
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儿啊。
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局五司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9: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8: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9: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8: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9: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8: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9: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

0: 说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古看来，今日是的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1: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9: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9: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

0: 请牵好您的狗。
1: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4: 你这……
5: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4: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4: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6: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7: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0: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9: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0: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9: 你小子行。
10: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9: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0: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9: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9: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6: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6: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7: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7: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8: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儿啊？
1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9: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9: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2/1，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9: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9: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9: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8: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8: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5: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

0: 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7: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6: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7: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6: 你这
7: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0: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7: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0: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

0: 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2: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2: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 你小子行。
2: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2: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2: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0: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0: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0: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5: 喂，你手机相对，快点接电话。
6: Wait the fuck up！
5: 最11的大单，说来就来。

哎呀，说一下你们现在都准备上高速了吗？

十亿大单准备入账。哎呀，十亿的大单全是零钱呢，哎，一分一分的，我的天哪！怎么样，准备好了吗？17:07，对了，没错，熟悉的人儿，熟悉的时间，熟悉的节目，朋友们，随后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听一下各位哦，接下来的时间想要和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就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如果各位现在在晚高峰的路面上，今天还刚刚下过一场雨，行车发现最新的路况，你也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954。我闻一下，你身上好像有他的香水味。

0: 学不会。来清算一下啊，看看今天这个节目还没开始前又有哪些忠实听友。那第一位，这是奔跑的牛。
1: 爱你哥，爱你哥 ，go go go go， 下雨天怎么爱也爱不够。哎呦，
0: 欢迎会飞的鱼，挖机小球，笑对人生。

我是学不会啊。为啥学不会呢？我也本来想学着像人家这个歌里一样的啊，身上喷一点别人的香水味儿。结果今天早晨出门一着急，哎，喷错了。结果遇到同事之后，同事说：“哎呀，你是不是谁喷了灭害灵了？这个灭蚊子吗？这个。”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不喷别人的香水了啊。好，接下来看到有一位叫逆的朋友 ，N I， 他说：“请问阳光城门口积水不？”啊，给大家提供一个便捷的方法。现在呢，您可以通过交通954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微信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所切换的关注的这个路口，刚好就是这个阳光城门口的这个路段。那么从现在的视频上可以看到，阳光城门口没有积水。当然，你要是建立在不相信我，完全不相信我的前提之下，你就自己去看一看。那顺道呢，也帮我们954的这个微信视频搞搞流量嘛，是不是？加个粉丝嘛。

0: 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啊，名字叫什么？心态好，一切就都好。
1: 真的真的，我是玄教，我的哎呀，680的，2022年2月份买的，他那上月显示是174的，是不是？中行的电池啊，要是中行的电池，那是难搞喽。
0: 哎，这个你要想获得一个准确的数据啊，你最好直接回店里检查一下嘛，不放心就检查一下，对吧？然后呢，比如说该人家给你保修保养或者是保赔的，哎，你就按程序来、啊、我现在要是给你回答了，那纯属瞎扯啊。

了校队人生，他说村长啊，今天这个大的单呢也跑不动，到处都是积水，所以 DJ 搞起来就对了。那我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那随时再给大家切换每个海口市内的各个不同路口的这个交通通行以及积水情况，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呢，您可以直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关注。然后呢，你希望我们能够切换路口的话呢，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您所关注的路段和路口，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导播梅梅啊，今天是这个我们另外一位美女级长发导播啊，梅梅，她来在后台来负责为大家切换镜头。

哎呦，我们这里收到了一条紧急消息啊！这里是我们的一位954的车友，这个微信名字呢，这是一块西瓜呀，还是啥？反正我们就不多说了。他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说，秋海大道路面塌陷，有货车翻了。秋海大道啊，朋友们关注一下秋海大道。我们一会儿呢，也让导播梅梅把这个画面呢，尽可能切换到相对应的秋海大道路面上啊。大家随时可以关注路况，关注交通流量，都可以关注交通954的微信视频端。

0: 我在什么路段呢？
1: 好，那大家帮忙给说一下啊，是哪个路段？刚才呢，我让我们的今天的导播梅梅啊，通过这个摄像头查呢，我们目前的摄像头的这个点位有限啊，查不到这个位置啊。现在秋海大道上面我们能看积水的这个摄像头呢，它只能关注到这个海瑞桥这边，所以呢，在目前的这种前提之下啊，那我们就敬请也辛苦收音机前各位954的车友们啊，帮忙给说一下，就是秋海大道究竟是哪个路段哪个点位上面路面塌陷啊！这个朋友又在给我们发秋海大道与海秋路立交桥下面、啊、路面塌陷。我再说一下啊，秋海大道与海秋路立交桥啊，感谢这位朋友，可惜你到现在还没名字，要不村长给你起一个啊，比如说村长的大侄子啊。你看合不合适啊，你表个态。哎呦，他还发语音来了，速度挺快啊。
0: 海瑞桥天南那块有路面塌陷。
1: 好，再听一遍。
0: 海瑞桥天南那块有路面塌陷。
1: 好嘞，谢谢村长的大侄子。

好，这里我们又看到有一位九五四车友，名字叫做一只好困鸭。哎呀，他说阳光城前面有积水吗？还有积水吗？没有了啊！刚才我们已经专门针对阳光城门前的路段啊，这个进行了视频直播。这会儿呢，我们已经把它切换了。我们这会儿重点想切换到哪儿呢？就是刚才有听友爆料说这个秋海大道。秋海大道与这个海秋路立交桥下面哈、啊、说这个地方目前呢有路面塌陷。然后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谁呢，有一位听友叫刘，他呢直接给我们发了一个23秒的视频，我们听听声音吧，了解。我这边帮你们口述一下啊，那个这个视频就是目前的秋海大道上面啊，这是确实是在一个什么桥底下，路面靠里车道塌了一个坑下去，然后呢有一辆车翻了，这个坑还挺大，朋友们。有一辆货车，厢式货车啊，翻在了这个坑的前面啊。有坑的时候啊，收音机前各位当爹当妈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更加特别的注意。所谓传说当中的坑爹是不是就是这么来的？

好了，那这位朋友说，嗯，看样子哈，对这个当村长的大侄子是不是很满意？他说叫我阿东就行了，明天我会去再看一眼的，到时候再跟你说。你明天还到？

坑里去看一眼呢。行，那这样子，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把你这个在954这边的互动备注名就改成叫阿东，好不好？但是有一点哈，我顺道就，我现在就得问一下了，叫阿东这个名字的人在海南啊，我估计一喊一大把。要不是这样，朋友们，收音机前各位车友们，我们现在做个测试好不好？我喊一声阿东，你们就回个 A， 就是如果你们真都叫这名字，你就回个 A。 阿东 A， 驴加没了。

0: 那咋的，我喊了一声阿东之后只有阿东自己本人哎了一声啊，我就不信收音机前只有一个叫阿东的。再喊一次啊，看看要是你也叫阿东你也哎阿东哎回家喂哦。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老朋友隔壁小王同学。哎呦我，
1: 你过来！
0: 什么？不要骂人啊！
1: 哎，你过来到你，
0: 给我加播耶！加辣椒哦！加啥辣椒？哎，你真的叫阿东吗？你不是叫隔壁小王吗？你不是？以后还是就叫你隔壁小王吧。来，我们来听一下哈，钟哥。
2: 村长，村长，修海大道，他是滨海大道往修海大道这个方向。
3: 哦。
2: 海那个富通那里有那个路面塌陷，导致一辆报废车翻了。
0: 哎呦，我就是说怎么回事，我们954在那边设的一个摄像头就是拍不到呢。我们这个摄像头平时呢都是在帮大家看着啥玩意儿，是看积水的啊。所以呢我们把那摄像头放哪儿了呢？放在了海瑞桥那旮瘩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

0: 也将向镜当生诈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4: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5: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4: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5: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4: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5: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4: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5: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6: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6: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局五司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8: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2: 厉害，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甜。

0: 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2: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

周四快乐同行，让我们同行回来继续互动。各位在路面行车发现了最新的路况，您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交通九五四。有一位听友叫做一只好困鸭啊，不断在关注海口市区的路况啊。您想关注哪个路口哪个路段啊，您大家都可以把它通过微信平台报送上来啊。然后呢，我让我们今天的这个导播梅梅来为大家在我们的这个九五四的微信视频端来为大家切换路口。

的，我们在这个时段里边需要特别注意的，今天属于晚高峰海口路面上的最重要的路况，就是在刚刚过去的17:20，秋海大道海秀路路段北往南的方向受到了路面塌陷的影响啊。现在呢，这个路面上已经出现了个大坑，自然目前这条路上的这个通行肯定是受阻的，请途经此处的驾驶人呢绕行滨海大道或者是海秀中路。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尽量改道绕行的朋友呢，那就提前做好规划啊。

0: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坏坏的迎客松。
1: 东哥哥，我最近都是上夜班，只有周日下午才能听得到你的节目。等到开学过后就上白班了。
0: 好，欢迎头爷。好，我看到也有朋友在发送秋海大道啊，我再次的跟大家来特别的强调一下，目前的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北往南的方向哈，是秋海大道路面上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出现了路面塌方的状况啊，所以呢请途经此路的驾驶员绕行滨海大道或者是海秀中路。

好，我们在这里感谢九五四的车友皆为上上啊，在我们的九五四微信平台当中迅速的为我们传上了好几张，应该也是秋海大道路面上的这个路况图片。然后从这个图片上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塌陷的这个坑呢，它的口径还比较大啊，中间隔离栏都有的一部分也陷下去了。之所以跟大家重复介绍这个路况的话呢，也是提醒准备行经此段啊的各位九五四车友们啊，能够提前搞带改道，或者是提前绕道。

0: 来来来，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位特别有才的哥，他就叫阿才哥。
1: 村长哎，
0: 喂喂，
1: 今天下午下大雨，转小雨转，
0: 怎么没有雨？
1: 转晴，
0: 而且转晴了。完了，没了，咋断片了？哦，这后面又发了一段上来啊，看样子就是断片了。
1: 村长哎，村长，从中午下雨下到现在，你知道
0: 啊？
1: 我们准时多想你喽，就是我想你，
0: 所以就下雨。
1: 下雨，
0: 哎，
1: 我不想你就不下雨。
0: 哎，就天气特别热，是不？

0: 来了啊，奔跑的牛。
1: 村长，村长。
0: 啊。
1: 中隧道好那里有辆大萝卜停那里，往国贸方向。交警站在他旁边，他拿他没办法。
0: 啊，桥中隧道那儿是有个什么东西躺在那儿呢？我们再听一下啊。
1: 村长，村长。桥中隧道好那里有辆傻萝卜停那里。
0: 哦，什么有个傻的车停那里。

好，有朋友们在问说在哪里看看哪里哈。如果说大家现在刚刚出门，说想提前了解一下自己准备要行走的道路或者是路线啊，您都可以在九五四微信平台当中啊，直接报您所关注的这个路口或者是路段啊，然后呢我会直接请我们今天的导播梅梅为你在我们九五四的微信视频端正在直播的这个路况当中啊给您切换您所关注的路口。

0: 我们现在这个微信视频端的路况直播哈，现在已经为刚才那位朋友已经切换到了金福路啊。你们今天的导播梅梅非常敬业啊，你要哪盘菜他就给你上哪盘菜，因为他姓蔡。来，我们来欢迎一位老朋友啊，这是我们954的忠实场外编辑啊，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哎，做啥呢？
1: 讲什么讲？有什么好讲？你看这世界一切来去匆匆，有多少人们不

0: 都飘散在梦中，每个少年都有自己心中的梦，每个老者都有憧憬的疼。
1: 唱得不错，
0: 就像一阵风，时光来去都匆匆，有人在原地踏步，有人在努力。
1: 但是就请你们尊重一下我们节目，我们不是少儿节目。其实无所谓，很高兴在晚高峰开车的路上能听着这么可爱的小朋友给我们唱了一首我也不知道叫啥的歌，那里面听着就老唱着有一阵风。多少男子汉也唱不到这么个唱歌的水平。
0: 有些幸福满天会有一天变成很多，越会越不越空，越成就像一阵风，时光来去都匆匆，每个人都会发光，每个人都有梦。勇敢的孩子其实最不怕疼，我要把他心中简单笑容唱给你听。
1: 哎呀，唱完了真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954学龄前儿童教育专题节目，954快乐同行，我是你们的海龟爷爷。

哦，这个钟哥给解释了一下啊，就是刚才是谁呢？是刚才那是谁报的路况啊？说的是桥中隧道那里有一个萝卜快跑犯傻停在了那儿，交警拿他没办法。

哎呀，这小朋友唱完之后，有一位听友叫活下去，他说好听好听，多唱几首。那这样子吧，往高峰路上，我看谁家也不缺一俩孩子。那接下来吧，954的各位热情的车友们，把你们各自家里的小宝贝儿、老宝贝儿，还有中年大宝贝儿，都倒腾出来，一起唱两首吧。反正我们这个节目本来不是儿童节目的，那有人还告诉我说这唱的是916的台歌，你把916台歌唱我们954来，这是不是挑衅？流浪的双鱼座，你这个孩子是怎么管的？这是

0: 谁家还有孩子啊？再捞几个出来唱啊！我这无所谓啊，大不了把我这个节目唱成个儿童唱歌节目，然后我的名字啊，我的微名就改成海龟爷爷啊。来听一下程灿奇。
1: 这样，你唱一唱。
0: 好嘞。
1: 带师傅去广东，到那个下龙村南，胡龙村北，那改道好像有两车双撞了，两车双撞了，在最右侧车道。
0: 好，再听一遍啊。
1: 这样，你唱一唱。带师傅去广东，到那个下龙村南，胡龙村北，那改道好像有两车双撞了，两车双撞了。
0: 快速路西往东，靠近龙坤南下匝道口。有一位叫陈的朋友，他说快速路西往东下金垦匝道之后呢，到海秀路上面路面上有四五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大家注意啊，别把轮胎割破，一条轮胎至少500以上。

感谢我们00后的一位听友啊，漫步云端，感谢你对我的过分的尊重啊！居然明知道我现在是这个年纪啊，居然还喊我叫村长小哥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尊重非常过分啊，也很到位。然后，于是他说：“可以播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吗？”

0: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哭。

0: 搬运，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袋，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4: 你这
5: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4: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4: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6: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7: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好，就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头啊，很多的朋友都和我们一起关注和聚焦到了，就是目前秋海大道这个路面塌陷路段的一些这个现场情况。比方说有发信息的，还有发图片的，还有发视频的啊。我们在这里分别感谢带你回家啊发的这个文字的路况，秋海大道海秀路北往南方向路面塌陷啊，现场有交警，请大家绕行滨海大道或者是海秀中路。另外呢，天道酬勤给我们发了这张照片啊，是从最近的一个角度看到了这个塌陷的这个地面当中啊，里边还看到了水里还有一台车，一台绿牌车。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位叫阿黑哥给我们发来的一段视频啊，看看是画面里面
1: 这个秋海大道这个桥下的路又塌陷了，我操，一辆大货车放在那里了，
0: 嗯，
1: 这个路的质量还是不行啊。

好，感谢阿黑哥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还带图文解说啊，本人现场直播解说的这个路况啊，非常感谢。有谁

0: 来，接下来我们热烈欢迎一位老朋友啊，那就是大海胡子哥。
1: 你是道教黄太阳，抓过这十点刀，我会给你怀抱。一场瓢泼大雨依旧阻止不了我们对村长哥敬爱的村长。
0: 哎呀，我的天哪，这家伙。来，我们再来看哈，这个耳钉告诉我们说，图书馆门口最左车道有一车坏了。

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路况啊，今天我们换了个玩法啊，您可以直接发送您想关注的路段路口，然后呢我们会让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端的这个导播梅梅直接为您切换您想关注的路口啊，所以呢您可以直接把您想要关注的路段和路口发送上来。

来来来，召唤导播梅梅啊！我们有两位听友，一个是想要关注永湾路积水，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说要关注中沙路。来，我们切换一下画面，大家想要看路况的话，直接在954的微信视频直播端可以看到你想关心的路面。

来来，梅梅准备上菜啊！这里有我们的听友芹菜人生啊，说要关注金福路与椰海大道交叉。

Hello， 各位，今天是一个下着雨的晚高峰，所以呢，这个雨呢也是成为了今天这个晚高峰渲染气氛的一个自然产物，所以这首歌也少不了啊。我们这里有一位叫做奥利奥的朋友，他说：“村长喂，来一首雨一直下。”

0: 唱张宇的歌，一定要频频点头，这样就能唱出张宇式的颤音啊。都随他
1: 爱到深处才有他，你的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他爱他的伤，你密密麻麻。

0: 村长，村长，他们唱歌，我也想唱歌。
1: 你唱呗。
0: 特别是唱《人你爱我》，那个爱字只能喊十遍。
1: 哎呀。
0: 像今天下午的雨一样，绵绵不断。等你爱爱。
1: 哎呀，我的天。
0: 爱我。

哎，欢迎听友杜明啊，他说这个雨天听带雨的歌啊，应时应景。来吧，那既然大家喜欢在下雨的天里边来听一听那些带雨的歌，接下来一首经典《忘情冷雨夜》。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

0: 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为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六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6: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6: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6: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

I want all of you to get up out of your chairs.

了各位，今天是一个下雨的晚高峰啊，所以在这个有风雨的晚高峰当中啊，看样子路况也是比较的丰富，比较多。我们的老朋友来了之后呢，他说路况，国兴大道西往东拐到滨江路那里，汇入滨江路主路口那里有两辆车发生了剐蹭，同时给挤到了绿化带了。

从这个图片来看，现场呢是有一辆吉利的纯电 SUV 啊，上了绿化带。

得嘞，肥波肥波肥三叔啊，不要着急，我已经看到了你发来的消息。他说这一首歌一起来，我就感觉开心马六，爱你够，爱你够够。

来了啊！咱们的听友不明啊，他说这个天晴了，太阳出来了，长天路这边天晴了，太阳出来了，来听一个 DJ 版的晴天。

此时此刻的音乐主题那是晴天晴天，华灯初上，你可以看到街灯已经开始亮起，而在路灯下还有啥？哎，我们的听友 Ray 他说：“沿海大道南，秋海大道也出太阳了。”

0: 听友，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幸会幸会。来，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听一听这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
1: 从前从前，我才能爱你很久，转圈圈，转圈圈，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做爱一遍，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出现。

好 ，Rain 在平台上当中说，他说我现在就在你们单位附近，天线随便怎么摆都能听到你们的声音，那意思就是说，离我们954的这个信号源也是非常近啊。

问题来了啊，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家里妹妹超过九个的上来扣个一，没超过就算了啊。

OK， Go Go Go！ 北京时间18:56，2026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即将在8月15日火热开启。本次比赛设在江东新区50米国际恒温游泳池。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还有丰厚的奖励等你来拿。即日起至8月5日，欢迎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数字赛事通小程序报名，期待你的大显身手。

干净啊。这段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呢？一片荒山野岭当中，我们954的一位听友，微信名叫挖机小秋啊，挖呀挖呀挖，也不知道挖到什么时候才能挖到是个头啊。他说，村长哥，我下班了，

哎，你还别说，我们九五四真有这种治学严谨的听友啊。怎么说呢，你看这位叫隐士的，他就说，他说妹妹倒是没有九个，但是兄弟姐妹加起来真就有九个。嗯，所以我说治学严谨。

水马骝。好了，各位，今天到这里就到这里了，感谢你们的陪伴。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通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的考生即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如中式面点师、客运车辆驾驶员等。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9: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8: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9: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8: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9: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8: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9: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0: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幅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5: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8: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7: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6: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7: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6: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7: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0: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9: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0: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9: 你小子行。
10: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9: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0: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9: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9: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多庆幸，大地又不止一种族人，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站在我屋顶快乐做人。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2: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3: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2: 这
3: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3: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5: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7: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6: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7: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6: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7: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2/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

0: 控。
1: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

0: 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2: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7: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6: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7: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6: 你这
7: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6: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7: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6: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思想仿似在摇撼。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2: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9: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0: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7: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0: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1: 这
10: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0: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3: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5: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4: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5: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4: 你这
5: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4: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5: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4: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情，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0: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0: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0: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0: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0: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3: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

0: 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2: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5: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4: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5: 这
4: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6: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4: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6: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

0: 石、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1: 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海口最新的路况方面的消息。首先来提示大家来关注到啊，在交警呢这个时候是发布了一个温馨提示，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呢进行双向的临时管制，请大家来进行提前的绕行。在昨天下午的5点20分左右呢，在海口市秀云区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一处雨水方沟是发生了坍塌，为了保障应急抢修作业的安全，即日起呢对该路段北向南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管制的解除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进度的动态来进行更新。途经车辆呢，可以调整一下出行的路线啊，包含了向北向南，也就是海秀桥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呢，可以绕行到海秀西路，也可以自行择周边的道路来进行错峰的通行。南向北就是从南海道向滨海道方向去，可以途经车辆的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非机动车道，安全经过抢修施工路段，行经管制周边路段的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人员的疏导来进行指挥通行。目前的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咱们海口市的整体上的路况呢还是非常顺畅的，因为这个时间段路面上基本上没什么人啊。大家如果有最新路况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及时的分享。看到目前的这个情况，虽然秋海大道这边有进行施工和管制维修，但是目前的这边没有出现有车辆堵车或者是滞留的情况。咱们也请大家今天如果是刚出门准备通过秋海大道这个路段的话，及时的通过海秀路或者是滨海大道或者是秀华路啊、美苏路等等路段进行绕行。港口呢目前呢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大家如果想过海的话，依然可以通过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提前的预约过海。以上呢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下时段再会。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什么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通过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公布的用人单位和社会评价组织，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评价规范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评价的考生即可获得相应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主要是针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外的一些社会通用性强、技术技能要求高的职业工种，如中式面点师、客运车辆驾驶员等。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1: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4: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3: 啊，

0: 金子的吗？你这个
1: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0: 你这
1: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早上7: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7: 上班路上继续问候到大家吧。已经来到8月份了啊、这个暑期的第二个月了。
0: 是
7: 啊、距离暑期只结束只剩下，反正我们是一天天的盼着暑期结束 还剩下20来天啊。
0: 一个月的时间吧，满打满算的。
7: 是的，这个先来说一说吧，因为昨天那个雨啊
0: 太
7: 大
0: 了，
7: 下那么久。
0: 嗯。
7: 真的下着下着咱们这秋海的道不就塌陷了吗？
0: 嗯，
7: 咱们继续来提示吧，反正交警也提示大家了，这会儿估计是双向管制吧，我看发的通知应该是双向管制。
0: 嗯，
7: 在修路还占了对向的车道了。
0: 是，
7: 所以咱们大家今天出门尤其是早上上班，尽量的就不要走秋海的道，双向都不要走了啊，
0: 避开这个位置来绕行啊。因为昨天这个塌陷的问题的话呢，估计各个渠道都有通知到，所以大家呢尽量还是避开这个位置来绕行。
7: 威也说到，像昨天下午那个车因为路面

0: 原因导致车辆损失，可以找路政赔付吗？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你这个啊，还真的是只能找路政赔了。
1: 嗯，
0: 材料其实就非常明显了，现场你
1: 肯定会出事故认定的，
0: 是你现场各种照片啊什么都有了，交警也出了事故认定了，然后直接找路政就行了啊。
1: 嗯，
0: 这种有点太明显啊。
1: 哎，姐妹说呀，周末还没放假呀。
0: 是啊，我原本是这周末我横竖我无论去哪儿，我就算在家躺着我也该休假了，但这周三又要交一个什么材料，我寻思着我这周三交材料，我星期四再休，那要不然就放在下周吧。一周拖一周，一周拖一周，真是随了赵鑫的心愿了。
1: 这一个月呀，换谁休假，这个节目都挺难的。
0: 是，但是其实你可以跟鑫月聊啊，聊聊孩子，聊聊婚姻，
1: 嗯
0: 啊，挺好的。
1: 不依不语说呀，已经到西海岸了。
0: 嗯。
1: 元气满满，运气满满，袁先生，他说小区的木头桩啊长出来的。
0: 嗯，
1: 你这能炒菜吗？
0: 哦、uh-huh, 就这么点儿，
1: 这么点儿，而且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菌子呀。
0: 是啊，
1: 看个好看就行了啊、哎
0: 嗯。你今年的保险买了没有？
1: 我早买了，我应该是
0: 多少钱？
1: 四月份吧。
0: 你跟我说加上那个交强险多少钱？
1: 不到4000块，好像是3000大几。
0: 怎么会这么便宜啊？
1: 对他们说好像做活动嘛，就。赶紧买了，
0: 谁做活动？哪家做活动？
1: 保险公司啊，当时
0: 哪家？
1: 人保啊，
0: 我
1: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他们家。
0: 我那个保险啊，
1: 嗯、
0: 我光车损险，
1: 嗯，
0: 3700，其他的什么都没加哦，
1: 嗯，
0: 就是我现在无论买哪家5000块钱，为什么会这么贵啊？
1: 哦，挺贵的。
0: 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1: 嗯，你车贵吧？
0: 咱俩的车价一样啊。
1: 那可能是你这个车他就
0: 保值，
1: 不给你做活动了。
0: 不给我做活动，他保值。然后他车损险现在，他车损险是按照17万算的，也就是说，
1: 你问了几家保险公司给你报价？
0: 3家。
1: 哦，嗯、那你就喜欢哪家报选哪家吧。
0: 那无所谓喜欢不喜欢。
1: 对呀、啊，这都价格都差不多，就没必要挑了。
0: 他的车损险是按照17万8给我报的，也就是说明我现在车还能卖17万8。
1: 哎，我没注意看我那个哎。
0: 嗯，其实你看他这个报那个报的方案啊，车损险占大头了，3400。这些什么3折险680，下边就忽略不计了。什么司机险、乘客险，
1: 那
0: 就
1: 是
0: 几十块钱。
1: 那就是说你的车是比较保值的。我看看啊，
0: 你这么说我也很难开心的起来，因为为什么这么贵呀？
1: 啊，
0: 这是其中一家的，其他几家上下也就是200-300块钱。
1: 嗯
0: 嗯，不能理解。我总以为已经开了这么多年的车，咱也没用到这个保险，它应该也能便宜点，怎么还5000块钱啊？
1: 嗯。嗯，
0: 有一家倒是报的特别便宜，便宜的我不太敢买。
1: 嗯，买大保险公司、啊。
0: 有一家给我报了1300。
1: 还是尽量买大的保险公司吧，安全一点啊。
0: 看了看为什么只报了1300，原来他没给我算车损险，他把车损险给我剔除了。我要的就是车损险，你给我。嗯、太吓人了啊，这个保险。这个新能源车买得起，这保险交不起啊。
1: 嗯。怎么看呢？那个，
0: 看哪个？
1: 车损险是多少？
0: 你当时在哪下单的？
1: 我在这个
0: 客户端上吗？
1: 我在官方的公众号里面找。
0: 哦，幸福人生说，他说我们油车才1600多。对对对对，我当时开油车的时候也是。
1: 嗯。
0: 保险确实是便宜啊。没找到就别找到了。估计也不好找啊！
1: 我看看啊，
0: 贤辉他说呀，你问问太平洋保险看看，问了啊，太平洋给我报的这个价格呢是5400啊，上下也就是差200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0: 嗯
1: 嗯，哦，我的车损险是按21万多买的，但是我的车损险是2000多，
0: 他应该上面没有给你写那个参保的价值吗？保险那个责任险21万、
1: 嗯，
0: 绝对免赔保险费，对呀、啊，你才2177。那只能说明
1: 咱们车不一样，
0: 可能说明修我的车比较费事，
1: 啊、
0: 我的车好像是那个。

0: 到了一定什么样的程度，它就不修，
1: 只换不修了。
0: 它就只换，比如说这个板金，它就只换整块板金，它不修，可能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1: 哦，是不是新能源车本身都这样呢？不分品牌呀？
0: 那为什么你的车损险才2000呢？我的3400，这是多的也
1: 多
0: 太
1: 了一
0: 多
1: 千
0: 了
1: 多
0: 吧？
1: 块呢？
0: 这1000多干点啥不行啊？放下，他说呀，只能说保险系统认定你这个品牌，
1: 哦。
0: 贤惠说：“你是不是出过险？没有，只有别人撞过我。”
1: 平平淡淡如水说：“啊，他网约车才6700，你这都差不多了，你要不去试试跑网约车算了。”
0: 爆米花说：“你不出险就会便宜，我从来没出过险，
1: 他没出过险
0: 啊，真的是从来没出过险。”他说：“他去年9600，今年7000，我没出过险呀，关键是。”哎呀，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啊。没出过啊。
1: 没出过险。
0: 来吧，这个对，不用提示了。
1: 你们保险都花多少钱呢？新能源的本身是要比油车更贵一些的吗？
0: 你给我坐直喽。
1: 我
0: 坐直了个什么是坐直了你？
1: 半直不直。欢迎蓝魂姐啊。
0: 熊小强他说呀，电越纯保险越贵，
1: 这样的呀。哦，我是增程车。
0: 你再
1: 是
0: 个
1: 增，我不是纯电的。
0: 你再是个增程车，你也有发电机啊。这跟你是增程关
1: 系大吗？有关
0: 系吗？
1: 刚刚有位朋友啊，这个阳光灿烂，他说呢，汽车报废有补贴吗？有，这个是国补。小车以旧换新能抵多少费用？具体看你买的新车。
0: 我这个5000块啊，我这个5000块的那个车损险，哎，
1: 你这么早就开始买保险，我怎么记着你应该到年底啊？
0: 哪到年底了？我是摩羯买的呀。
1: 对，9月份。QQ 说呀，是因为你这个品牌的车出险率高，所以你保险的金额就高。
0: 我的品牌出险率高，我出险率不高啊。你不能按我的品牌来给我算吧。爆米花他说呀，他说周末你别多想，他说赵姐对吧，你俩的车也没有，
1: 我们俩
0: 是同价格的呀，
1: 有什么可比性呢？你的要高一点贵一点。
0: 我的拿下来实打实落地才21吧。
1: 啊，
0: 对啊，
1: 这是吗？
0: 因为当时拿补贴不是还拿2800吗？
1: 哦，对，因为你不补贴呀。
0: 哦，还得算上我
1: 那个补贴，你不能算补贴，
0: 我除去所有的补贴23，
1: 你不能算啊，那我还比你多一点。
0: 对呀。一会儿
1: 这两个车有啥可比性呢？
0: 一会儿去问保险公司，去质问保险公司。
1: 然后他说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是你违章多呀？
0: 可能也就是一些小违章吧。
1: 我倒是从来没违过章。
0: 可能就是压到线了，违那个违停了。放下，他说他朋友的比亚迪元 Plus， 他说就是这款车跑网约车的比较多，然后保险系统认定，他说危险系数比较高，不出险，保险也比较贵。同时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将在8月15号火热开启。本次比赛呢设置在江东新区50米的国标恒温游泳馆，无论你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赛道。即日起到8月5号，可以通过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数智赛事通”小程序来进行报名。
1: QQ 说啊，这个是车企的朋友啊，他说有的品牌呢出险率太高的情况下，保险系统会给他停保的，即使你从来没有出过险，但是因为你开了这个品牌，你就会被连坐。
0: 感谢你使用连坐这个品牌，我真的是太无辜了。啊，
1: 你被连坐了。
0: QQ， 因为你是业内人士嘛，你不妨说一下你哪几个品牌，我们可以不念出来，就是像哪些品牌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让我对号入座一下啊。
1: 肯定有你这个。 你的车维修成本。

0: 很高，但是同样你的配件也贵，会影响你的车损险。是，都有可能。
1: 嗯，
0: 那就买吧，也没啥好挑的了。
1: 买吧，啊，把家里的冰箱、电视卖一卖。换一个车型。
0: 我最近真的是开始想着把家里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再卖一卖。大桌子卖完之后，我就该想着该卖我的相机了。
1: 最后家卖空了，已经买了个车险啊。提示大家啊，秋海道海秀桥路段双向管制了，因为在修这个。在修这个塌陷的部位啊，大家提前绕行一下吧，双向管制，大家提前绕行啊，走不了啊。说一说这个周末是怎么度过的吧，在那看 QQ 信息看了半天了都。
0: 嗯，我在这儿研究这个秋海大道的绕行路线。没去哪儿，吃了几天家宴，那真的是周六去朋友家吃饭，周日去朋友家吃饭，然后呢下午不是刚好都下雨吗？也就本来约着要出去的，但是都下雨的话就在家里了。
1: 挺充实，挺充实的，
0: 挺充实。就昨天中午跑朋友家去包了顿饺子。
1: 星期六这个麻了，我是一点想不起来，我从星期天开始说。我星期天去了一趟三清村。
0: 啊，你没去过三清村啊？
1: 我没去过三清村。
0: 怎么样感觉？
1: 我感觉这个村儿现在没成为一个非常出名的旅游目的地。
0: 它已经成为了。
1: 啊，我去的时候它已经没那么
0: 热度高，可能它在假期的时候热度
1: 高一点。我去的时候星期天，星期六，星期天上午，忘了。
0: 你老糊涂了吧？
1: 我真的什么时候去的？
0: 你刚过完39的生日就老糊涂了。
1: 什么时候去的嘛？啊，去了之后，整个村的游客呀，可能就十来个，
0: 不多。
1: 对，然后也是下了非常小的小雨，但是不下小雨，其实反正更好逛。就没有人。商铺，你去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开了很多的商铺吧，在里边。
0: 商铺不多，就是碰到了几家咖啡馆，还有什么瑜伽馆啊，茶馆啊，主要是村民在那个入口处会摆小摊儿。
1: 我去的时候村民摆小摊儿都很少，只有两个阿姨在卖花生，一个阿姨在卖那个豆腐脑，没了。然后咱先说整个村溜达的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特别适合在里边漫步散步一下，因为它那个都是那种火山石堆起来的小房子嘛。但是可能是热度过去了，还是说热度完全没起来，还是说现在是大淡季呢？
0: 淡季吧。
1: 整个的一个情况就是，
0: 你觉得有点冷清。
1: 他那个游客中，他不是冷清，他是，我不好用别的词儿啊。你像他的那个，不是建了一个游客中心嘛？他游客中心里边有一种破败的感觉，里边什么都没有，桌椅板凳都散落一地了。然后呢？逛到村里边，我感觉应该是一半的商铺门都是锁着的，只有零星大约开了四家。
0: 商铺也不多呀，它那里面。
1: 对，即使在不多的情况之下，有一半都锁了。
0: 我跟你的感受不一样，是因为我是在一个去年的国庆大长假的时候去的，
1: 那是应该人挺多，
0: 非常多，而且他们还秀英区还有活动，所以很多小朋友去。
1: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商铺已经放在那儿，全都已经营，就是本来应该是正常营业的状态，因为你透过窗户就能看到东西嘛。但是可能是人少，他们就直接不营业了。那也就是说，可能不是大长假的时候，
0: 他
1: 们就不
0: 营
1: 业。
0: 应该是这样的。
1: 我进村的时候，村口还写着绕行方案呢。五一假期期间，大家单向进单向出，也就说明从五一过后
0: 恢复正常了，
1: 就没怎么再运营了。这个村的商业部分就几乎停滞了，只剩一小部分商铺在那儿运营了。
0: 那也就是说，像这个村儿它要运营的话，一般也就是在五一啊、国庆啊、春节啊这些大长假的时候。
1: 我觉得一个可能是没有宣传到位吧，就是大家可能知晓，一个是知晓率，另外一个是宣传的问题。要不然，其实这么多村儿，我逛了这么多村儿，我觉得这个三清村可以排上我海口比较好逛的前3名了。
0: 我觉得三清村的知晓率不低，它的。

0: 宣传，它的曝光率很高的。
1: 嗯，
0: 因为有一段时间各大平台全都是他。
1: 我觉得知晓率这个事儿不能以咱们的评判角度。你看，
0: 是
1: 我那个我上个月的时候不是去文山村嘛，
0: 嗯，
1: 就是那个
0: 看荷花，
1: 看荷花，然后非常适合散步的那个村儿，
0: 嗯，
1: 知道的人其实并没那么
0: 多。
1: 对，所以你说三清村，我只是有印象，其实我并不知道，
0: 嗯，
1: 并不熟悉啊，
0: 嗯。
1: 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村好好的宣传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还挺有逛头的。
0: 嗯
1: 啊，
0: 是的，挺有逛头的。QQ 说呀，千万别念出去啊。
1: 嗯
0: 嗯，
1: 我看一看啊，
0: 网约车的车型多，这个大家都知道。
1: 他说呢，嗯，就是某品牌的一系列，还有这个品牌的一系列。他说也不是全都给停保了，也会看你历年的保险情况，要么就是不给你出，如果出的话价格也是比较高。哦，
0: 嗯，
1: 放下他说呀，周末你的那款车呢，钣金是只换不修，可能就是成本比较高。
0: 哦，那你就是维修成本高哎。
1: 嗯，
0: 许大夫他说呢，又到八月了，2026啊真的是一个劫，身体差到已经差点住院两三次了。
1: 不会是本命年，不会36了吧？
0: 还是24呀？他应该是24，你24吧？
1: 24也是有一些许的代价了。对啊，我也是觉得你今年光感冒都感冒了几次了，感冒甲流啊，
0: 嗯，多休息休息啊。
1: 嗯，
0: 华子哥说呢，三清村啊应该是已经褪去热度，恢复日常的宁静了。
1: 我先去了一趟视察村，然后马上就去了三清村，
0: 因为他们不远，都在秀英区。
1: 视察村呢，就是整个视察村只有我一个游客。
0: 你一个人啊？
1: 不，我就是如果这么算的话，
0: 你们
1: 就算我们一组游客，
0: 嗯，
1: 一波游客。
0: 嗯，
1: 也可能是因为下小雨的原因。
0: 你是上午去的吧？还是下午？
1: 我是下午去的。
0: 哦。
1: 哦，但是视察村，整个转下来真的是非常适合骑个小电动去溜达，就是从石山往村里边走，它不是已经铺了那个特别好的那个柏油路吗，
0: 嗯，就那一小段路，但是村里面的话它都是火山石，你就得只能自己溜达了。
1: 对，但是就觉得就觉得可以溜达更长的时间，我觉得就是打造旅游产品这一块啊，可能我们也不太懂，
0: 嗯，
1: 但是就觉得溜达一小圈
0: 没了，
1: 半个小时不到。
0: 嗯，你得想点办法，用什么东西把这些游客留下来，
1: 就是扩大，
0: 你让他留一阵儿，
1: 就是增加项目，扩大范围。
0: 嗯
1: 嗯，就逛的时候就不由得一直发出感叹，我说海南这个环境真的是
0: 好，
1: 哪儿也比不了啊。
0: 嗯
1: 啊，
0: 佳丽呢，他说呢，三清村啊还是很火的，这个村从他不出名的时候他就去逛过，火的时候也去逛过，
1: 嗯，
0: 他更喜欢不出名的时候，喜欢人少的时候。之前呢带家里亲戚去，就是节假日人多，停车不方便，走哪儿都是人，那里面啊有一个咖啡馆很火，他喜欢那种人少的村里啊，逛起来比较舒服。
1: 嗯，
0: 对，我觉着现在去逛反而会舒服很多吧。
1: 对，现在就是基本上没什么人。
0: 嗯，
1: 整个停车场也就是停了十来辆车。
0: 嗯，那不多。
1: 然后呢，因为它不是那个游客中心门口那个大广场可以停车吗？
0: 啊，
1: 依稀可以看出往日的繁华，因为距离它大约也就是个70-80米，有村民的一个地。
0: 嗯，
1: 上面挂了一个大牌子，
0: 临时停车，
1: 临时停车10元一次，
0: 哦，
1: 自觉扫码。
0: 哎呦，
1: 可以看出当时的繁华。
0: 嗯，Timmy 说呢，三清村的水特别好，泡茶口感很好的。
1: 嗯，荒天说，刚才那位汽车行业的朋友有小米吗？他没说啊。Q 他说他也是第一次知道三清村，他说周末这几个月逛的村子他如果不说的话他都不知道。嗯，可能平常你不怎么往村里边走吧。
0: 嗯，
1: 啊，
0: 秀英区有好多小村还是真不错，我上次不是去那个什么洞来着，
1: 嗯，
0: 经过了 秀英，我发现像火山口附近呢、啊、突然一下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了好多这种特别舒适的小咖啡馆，
1: 嗯，
0: 好多呀。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路况宣传时间吧，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1: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来吧，跟大家一起关注到这个时候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啊。首先呢，咱们继续的提示一下大家，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呢，现在是实行了一个临时的双向管制，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绕行啊。因为交警呢，对于北往南方向采取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管制解除时间呢，会根据抢修的进度动态而更新。那车辆提前出行的路线可以，如果你是北往南方向的话，可以绕行海秀西啊，就是从滨海大道或者是快速路桥面上下来也没有办法再绕了啊，就是从滨海大道这边过来的朋友可以绕行海秀西，也可以自行选择周边道路错峰出行。南往北方向啊，车道变窄了，途经车辆呢注意减速慢行啊，要小心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安全的经过抢修施工路段。行经管制周边路段的话，注意减速慢行啊，服从我们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留意交通标识，安全有序出行。南往北方向的话，估计只剩下一条车道能够走吧，很窄啊，大家还是尽量的避开吧。这个时间段呢，市区当中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早高峰的通行，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还是挺畅通的。这会儿的高登西街前往到大园路的方向，车流量稍微开始慢慢的增加了。龙昆南路和南海大道红城湖路这个路口啊，从龙昆南经过海狮右转进入红城湖方向的车辆也在慢慢开始变得缓慢起来。其他的位置呢，还没有出现排队和滞留的情况，大家可以正常通行啊。如果有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今天这个天气的话呀，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短时预报啊，上午的时间还是24到28度左右吧，多云的天气啊，雨呢可能会集中在午后，所以下午出门的朋友啊，大家还是需要注意做好这防雨的措施。另外呢，港口这边通航情况是正常的，大家可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好之后再来前往到港口。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呢继续一呼百应。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如何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评价机构相关的权威信息呢？一定要认准经过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公布的评价机构，以免上当受骗。具体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来查询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

0: 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4: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4: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2: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39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9: 上班路上现在依然是非常顺啊、非常非常非常顺。应该是秋海道这边除了在修路双向管制之外，其他路段呢都挺顺的。大家提前绕行一下，不要走秋海道了啊。
10: Sweet 他说呢，尾号。

0: 2478的这辆车刚才呢在日月广场西侧道路不打转向灯强行向右变道，7:30差点撞上别的车啊，你要曝光它。
1: 咱们有些路上的车，我也是经常遇到一些完全不打转向灯，而且是拐来拐去拐来拐去从来不打灯。
0: 奔跑的牛说美德村也挺好看的，是美德村也挺好看的。我那天我之前也去逛了一次，就在长滨路上，当时那个荷花开的时候啊，美德村那个村口也有一大片的荷塘，
1: 就是那个中间有个池塘的那个是吧？
0: 不是在中间，它就在长滨路边上。你下了快速路往我们家那个方向走会路过，
1: 是不是中间有个什么八卦梯田八卦稻田？
0: 不是，那个是在一海大道附近。
1: 那个叫什么村？
0: 那个叫
1: 长盘村。
0: 不是，那个叫我那天也看到有人发了，但是也在我们家附近那个稻田，八卦稻田嘛。HY 啊，他说刚从视察村出来就听到你们在讲视察村，放暑假呀喜欢带孩子回老家住，空气真的非常好，
1: 真的非常好。这火山石看起来整个非常的，
0: 你看咱们这些形容词整个非常的
1: 透气儿，原生态啊。这位是刚刚关注我们的朋友，欢迎这位小欣欣，
0: 欢迎小欣欣。
1: 小欣欣说了什么呀？我们听一听吧。
0: 嗯，
2: 你刚刚
0: 去
2: 试一下发的，等一下看那个分解能不能听到很清楚。哎，你说
0: 什么？
1: 一个字儿没听清楚，这位朋友啊，
0: 你发个文字吧。
1: 啊，阿文他说，周末你去三清村，怎么也没发个朋友圈呢？我现在想不起来发朋友圈。
0: 我也是。QQ 说啊，他怕热，天一热呢就不想动，天凉的时候吧，很多村子的风景已经没有了。但我觉得海南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就是天凉的时候啊，其实海南的风景还是好看的。
1: 你除非说是冬天特别阴冷湿冷的时候，
0: 对，
1: 不太出去好逛。但是哪怕是冬天有一点点晴天出去逛，依然是青山绿水的，
0: 也很好看的。大家啊，出门的路上如果有碰到了哪些路况，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昨天啊终于洗了个车。
1: 我今年是不是没洗过车？
0: 你应该是。
1: 哦，有。挺不错。
0: 那你的车看着挺干净的呀。
1: 是吧？全靠雨水冲刷呀。
0: 是。昨天也是去朋友家的时候，刚好往他们家楼下停，我说这不多好呀，楼下就是洗车场。就刚好放着就洗了一下了。而且呢洗完车之后，从他家到我家其实很近啊，都在长滨路上，大概也就个7-8分钟的车程吧。我就从西海岸这一侧往长流方向开，你就看着那个从阳光直接走到了乌云底下。
1: 哦哟，
0: 大雨就来了。
1: 是，我想了半个多小时了没想起来我星期六干嘛了。
0: 你
1: 我是不是给吃点药了？
0: 得吃点药了。
1: 我周六干啥了呢？
0: 锻炼去了吗？打球了吗？
1: 打球了，是星期六晚上打了个球。
0: 冯丁丁他说呢，你们台的特产老盐黄皮还挺好喝。谢谢啊，谢谢带给我们的冰箱贴。
1: 对，如果你不带给我们啊，我们这辈子未必能去到那里。
0: 之前呢是有计划过想去看，你们看到极光了吗？
1: 之前的计划现在已经都变成泡沫了，
0: 真的。我不敢再想这个事儿了。我顶多也就想一想
1: 这会儿
0: 吧。
1: 那之前我还想去非洲大草原看动物迁徙呢。现在破灭了，
0: 破灭了，破灭了啊！我还真是想过，因为有一次，
1: 因为原来有
0: 咱们有一个听众是专门他做过这个馅儿。
1: 咱们不是有位老同事，人家那个带着媳妇儿，
0: 退休之后环游世界嘛，
1: 一块儿去落地了
0: 北欧几国，
1: 北欧，然后呢全程自驾游了这几个地方嘛，当时就觉得挺不错，
0: 咱也要去，
1: 咱要攒一攒。

0: 钱聚聚啊。
1: 嗯，
0: 其实他这个费用其实并不便宜，你要是他那一个行程的话，一个人都得个小5万块钱了吧，
1: 差不多吧。
0: 嗯，在国内也挺好的时候啊，咱们是吧，先把国内的大好河川先游的游的吧。
1: 夏天是极昼啊，
0: 嗯，
1: 只有冬天去才能看到。
0: 杜腾他说

0: 刚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了，可能你刚出门啊，我周末去了一趟三清村，
1: 嗯，
0: 是一个挺适合去溜达的村儿，就是整个环境非常不错，然后呢，村子整个是由火山石堆砌而成的，而且里边都是那种火山石的石板路，虽然比较狭窄，但是逛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零零星星分散着几个小茶馆啊，小咖啡店呢，
1: 嗯，
0: 有时间可以去逛一逛三清村啊，
1: 挺多挺舒服的，
0: 清是爱清的清啊，
1: 嗯，我找找啊，应该是去年去的。

0: 美德村不是我们村呢、啊、
1: 嗯，
0: 我们附近，我们那附近只有马路对面是离康安还挺远的，我们靠近沿海大道啊。
1: 嗯。
0: 我要能在一个村里住啊，嗯。
1: 我可能会选，我可能真的会选视察村、
0: 嗯。
1: 我觉得视察村和视察村整个，因为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干净嘛。
0: 嗯。
1: 太有这个路面重新改造过，村子整体上也有进行改造过。
0: 对，
1: 嗯。
0: 袁又袁说，你们今天早上说的这些村儿可以文字回复一下吗？
1: 可以。
0: 视察村，
1: 视察村，视察村，
0: 三清村，
1: 视察村，你要到时候你要搜那个目的地是那个火山石湖园吧。
0: 嗯
1: 啊，然后三清村就直接搜三清村游客中心就行了。
0: 你那个叫什么文、
1: 文山村，文化的文，高山的山。
0: 嗯
1: 啊，这个村有非常多的古井，这个古井是明朝的还是哪个朝代的、
0: 嗯、
1: 挺多的，而且它中间是一个非常狭长的湖，你绕湖一圈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得。
0: 嗯，我们靠近南海大道，我们不就是，对，是靠近南海大道啊。
1: 嗯，
0: 沿、海大道，南海大道路口呗。
1: 嗯哼，
0: 恒啊，他说周末下雨没能去爬山啊、
1: 嗯、
0: 你这么多绿色，
1: 我看看你的绿色啊，
0: 好亮啊，你这个绿色、
1: 这是七月，咱看看他的七月份啊，
0: 七月份每周跑两次到三，
1: 你要这么看他没有一天是歇着的、我举个例子，
0: 嗯，
1: 这个是六月七月六号是高海拔停训去跑步了
0: 然后
1: 七号啊，我们看，我们这样看，我们看七月十三号他在格聂徒步，十四号格聂徒步，十五号是加米峰，十六号是加米峰，十七号打篮球，十八号去健身房练背和腹，十九号去室内攀岩了。
0: 每一天都要运动啊。
1: 咱先说啊，他这周上班了吗？
0: 啊
1: 然后二十号练胸肩腹，二十一号跑步，
0: 人家肯定这个出差的这一周呢是去徒步了，然后正常上班的这些时间去锻炼的话，应该是下班之后去锻炼吧。
1: 二十二号啊，反正每一天都在运动。
0: 你最上面是运动的时间吗？
1: 对，
0: 周日七月五号四个多小时啊，练了背，练了臀，
1: 因为室内攀岩嘛，还有室内攀岩，
0: 室内攀岩，
1: 室内攀岩的时间应该会长一些、啊。
0: 哇。
1: 高能量人群，
0: 高能量人群，
1: 分点能量给我们吧。
0: 嗯
1: 啊，关键是你每天做什么，你还打个标签给他记上。我觉得像我这种懒人啊，应该不会做这种事儿。
0: 你应该不会，
1: 嗯，
0: 你记住都难，你还打标签？
1: 人家打标签是不是为了防止忘了？他跟我同岁呢，好像还
0: 啊？是吗？
1: 对啊，都到了记不住事儿的年纪了，打个标签自己记一记。
0: 对方正在输入啊，他说龙华的男人人南村也非常漂亮。
1: 怎么能把人南村看着男人村呢？
0: 人南啊，仁爱的人，南方的南。
1: 嗯，
0: 龙华的人南村也非常漂亮啊，
1: 嗯嗯，
0: 那里有冷泉，有湿地公园等。
1: 咩呀，他说的是给我们分享一下内蒙古的这个乌兰布统草原吧。
0: 哦，我有看到你的朋友圈，
1: 你这个非常像 Windows 电脑的桌面。
0: 是，他是从北京玩了一圈之后又去到了内蒙古。
1: 嗯，羡慕大家休了这么长的长假、
0: 哎、
1: 去了这么远的地方。
0: 你要说到从北京去内蒙古啊，
1: 嗯，
0: 我们这个月底可能会有一个线儿，哎，
1: 就是飞到北京，从北京玩两天然后去内蒙古玩。
0: 北京玩不玩呢？我没仔细

0: 看哎。
1: 北京好像不知道是去了个故宫还是爬了个长城。
0: 我看一眼
1: 啊、哦，这个行程还
0: 这个行程
1: 既满足了你去北京
0: 哦，北京啊。去爬个八达岭长城啊、
1: 嗯
0: 然后呢就去内蒙古了，是去内蒙古落地自驾啊，
1: 嗯，
0: 一个小众定制的北京到内蒙古的自驾，
1: 嗯哼，
0: 还会去到承德哦。
1: 对，他这个时间其实可以更早一点，我觉得，
0: 嗯，
1: 因为相当是假期前最后一周了嘛。
0: 对，假期前的最后一周、嗯、大家会选择在假期前最后一周出门吗？大概是8月20多号的时间、
1: 哦、
0: 一周的时间。
1: 哎呀，华子哥他说呢，人家打卡呀是为了记录生活，而不是跟你一样、嗯、记忆力不行了啊、嗯。大家是吧？嗯，我也可以以这种方式记一下，要不然有的时候记不住事儿。嗯，
0: 你到现在也没想起来周六干嘛了？
1: 一点印象都没有。
0: 嗯，
1: 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嗯，一两风说呀，下周末又有新去处了，人南村在哪儿啊？你导航呗。
1: 嗯，
0: 龙华呢？在龙华区。
1: 嗯，
0: 宇哥上班去了。
1: 上班吧，好好上班吧啊。
0: QQ 说呀，文山村呢有两个，一个靠近文昌，一个靠近定安。
1: 靠近定安那个。
0: 哦、
1: 嗯，就是定安家门口那个文山村啊、嗯。这个村子啊。它不是有一个特别狭长的一个湖嘛，然后在湖的那头呢就是一片超大的那个荷花池、
0: 嗯、
1: 然后呢在湖的另外一片就是比较长的步道这一侧呢就是一溜的古井，
0: 嗯，
1: 还有这个当地村民的住的地方，然后这边呢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大榕树，随便找一棵榕树然后搬个小凳子可以坐一下午，特别的舒适，
0: 挺舒服、
1: 嗯、也没什么人啊。
0: 中说呢这个三清村在石山吧，好古老的村落了、
1: 嗯、
0: 确实住的话呀石岔村很合适啊，安静干净，离市区也近。
1: 我不知道是我逛的不仔细还是怎么着，你不是也去过三清村吗？
0: 啊、
1: 嗯，它不是有一个小炮楼，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有知道这个楼的来历吗？
0: 我没有看。
1: 你有？我逛的时候就没有看到这个楼的介绍。
0: 对，我说我为什么没有看到呢？
1: 我一是没看到这个村儿，没有看到这个村儿的介绍；二是没看到这个楼的介绍。我不知道是我逛漏了，
0: 那可能是咱们没看到。
1: 我逛漏了，
0: 他是不是？嗯，你像我那天去逛那个长滨路上的美德村的时候啊，
1: 嗯、
0: 他们在村口呢就有这个村子的一个具体的介绍。
1: 嗯。
0: 好像也有个几百年的历史了，人家那个村子有三个大姓嘛。王姓，还有个麦，还有个什么姓来着、
1: 嗯、
0: 反正就介绍的很详细，
1: 就是在发展旅游配套设施这一块啊、
0: 嗯、
1: 还是有一些工作要做的、
0: 哎、恒说呀这个软件呢叫迅记，
1: 嗯，
0: 强
1: 烈
0: 推荐啊，
1: 好，
0: 很方便，
1: 一会儿就下。
0: 可是呢你说那你这个室内攀岩呀，溯溪为什么是用红色标注呢？
1: 嗯，
0: 跑步为什么是用绿色标注呢？
1: 哦，
0: 你自己选的这个颜色吗、
1: 嗯？
0: 那你记得别选红和绿哦。
1: 我昨天还真的是去健身房简单的练了一下腹。
0: 嗯，
1: 因为
0: 卷腹了。
1: 因为就是基本上没练过腹，
0: 嗯，
1: 稍微卷了一下呀，半夜起身的时候啊，都有一点点酸爽。你可以练一练，这有助于你。
0: 我在练那个平板支撑。
1: 哎呦，可以、嗯、啊！
0: 先从10秒开始呗。
1: 嗯，挺好啊。
0: 十月说呀、啊，你们看蜘蛛侠了没有啊？结局咋没看懂呢？秦是不是蜘蛛侠的初恋女友啊？大家给解说解说呗。
1: 秦怎么会是蜘蛛侠的初恋女友、啊？
0: 我没有看，你们别说那么多。
1: 秦是秦呐、啊，秦格雷啊，那可是秦格雷啊！我一开始他出场的时候，我在想、
0: 哦，
1: 他怎么可能打得过秦格雷呢？
0: 哼、
1: 嗯，
0: 别说那么多啊。
1: 我昨天还在家看了一部微恐怖片，反正孩子们也上学也不上学、
0: 哦、
1: 他们也不起床，我看了痴迷，嗯
0: 嗯，
1: 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神道。
0: 嗯，
1: 嗯，最近一个月看了三部电影都还觉得不错，八仙的动画片
0: 啊，
1: 蜘蛛侠
0: 八仙是确实看着挺不错的，那个
1: 蜘蛛侠和痴迷。
0: 嗯， 嗯，我昨天在家看了一部很老的电影，
1: 嗯，
0: 你不知道，你可能看过吧，山河

0: 和故人，贾樟柯拍的。
1: 山河故人我没看过
0: 啊，就是张译他们演的。
1: 嗯，
0: 两个多小时。
1: 嗯
0: 嗯，去年他好像重映了一次。
1: 天注定是他拍的吧？
0: 嗯，他是一位非常注重把山西文化融入到他电影里面的一个导演。
1: 我那天，我应该是上个月某一个晚上，百无聊赖啊，
0: 嗯，
1: 看了一下他的这一部某注定。
0: 嗯，
1: 我心想，哦，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拍啊。嗯。对啊，因为我看到过有这个博主去贾樟柯
0: 老家了，
1: 采访，
0: 去汾阳了，
1: 去采访，然后就是随便采访路人嘛。
0: 嗯、
1: 他说：“你认识贾樟柯吗？”那我们都认识，
0: 肯定知道啊。阿南老师说啊，假期最后一周不会出远门诶、
1: 嗯，
0: 那会儿要开会。
1: 嗯，
0: 哦，明白了。
1: 粉丁丁他说呀，迅记挺好用的，周末他说呀、嗯，几十块钱可以解锁永久会员呢。好的，
0: 你们都在用这个？
1: 你们都在用啊？
0: 啊、
1: 嗯，我当时我几年前为了打羽毛球看一下自己的那个运动记录，可以看出你到底用正手多少次，反手多少次，握拍正不正确。我下了一个，也是花几十块钱买了一个终身会员，
0: 嗯，
1: 结果非常难用。
0: 哦，嗯、你换一个试试？
1: 你就没再用过了？
0: 嗯
1: 嗯。
0: 恒荣他说呢，忘了分享，你看人家还去看了电影。
1: 嗯，
0: 他说他愿评价为最好的一部蜘蛛侠。
1: 你要说这一部是最好的一部蜘蛛侠，我反倒是觉得这一部上一部，就是三个蜘蛛侠，三个平行宇宙的蜘蛛侠同时出现的那一部，
0: 嗯，
1: 让我老人家呀潸然泪下。就是那一部啊让我感动居多，这一部就觉得他整个的打斗啊可能会比较
0: 我还没看呢
1: 出彩一些。
0: 嗯
1: 嗯，没事，你其实不怎么看漫威的作品。
0: 我喜欢看那个他们集结在一起的
1: 啊、哦、因为它涉及到漫威里边的好几个角色
0: 啊、哦、有谁呢、嗯、
1: 有刚才说的一个
0: 复仇者联盟，我可是看了好多遍的，
1: 是吧？
0: 嗯，
1: 秦格雷。
0: 嗯，
1: 说
0: 忘了。
1: 到时候我给你讲讲他们之间的那些事
0: 儿。关系啊，行。大师说呀，你周六应该是被秦格雷附身了吧？
1: 那倒没有啊。姬红他说，三清村呐、啊，有个阿婆卖的圣女果超甜的，他说是自家种的，后面去就没有遇到过了。嗯。他说欣姐，你说的假期最后一周、
0: 哎，
1: 他说能有假期最后一周的就只有老师了吧？他说他们假期连一周都没有。因为我看大家的这个工作强度啊
0: 都不一样，
1: 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1: 昨天是跟哪一个朋友聊天，他也说到就是本身一年就五天的
0: 年
1: 休
0: 假，
1: 年假，嗯，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扩展自己的年休假，比如说一到台风他就主动去值班、
0: 哦、
1: 值一个通宵班可以换两天调休两天，
0: 嗯，
1: 然后他就这么调，然后一年他值得台风班，可以给自己攒出一周的调休来，然后去徒步。
0: 哦、嗯、是这样的。
1: 嗯
0: 嗯、上回不是有一个四川的朋友来嘛，在送他去机场路上聊天，他说我不是很，因为他是那个护理行业啊、
1: 嗯、
0: 医院的护士，他说我不是很理解你们怎么常常都加班呢。你像他们他是如果他要上一个通宵班，他就可以休两天、
1: 哦、
0: 以至于呢他在休息的时候别人都在上班嘛，所以他平常很难约到朋友出来，但是呢他只要跟别人稍微换一个班，他就可以拥有一个至少是四到五天的假。
1: 但是你要想他换的班可能也是通宵班，这上一个通宵班得多累啊。
0: 就他们同事之间就相互这么来调，如果有需要的话。
1: 我现在是熬一个通宵班，我第二天一整天缓不过来。
0: 那确实是、
1: 嗯、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吧，反正也是我们俩播啊。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0。